0: och du kan ingenting ta med dig dit du går.
1: 谁在了需要带这个啊？
2: 为了得搞这上门，咱们在路考的 radio，拉snap 跟 radio player，
1: 直接进垃圾桶。
2: Toten radioen。